现在没一点结果没给我给我在小妹给弄个妈妈不愿弄个妈妈他弄个妈妈给不愿买你不愿买你不然那个说的牛马比我干嘛我不愿给弄个妈妈你们不笑那我不愿给弄个妈妈你们不帮的那